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红灯在他们眼前同时亮起，小白愕然，妈妈一扯手，快叫丁伯伯。客厅里，一张边缘开裂的人造革双人沙发上，一个长相秀气的男孩，一个长相不秀气的女孩，也一前一后不自然地站起来。苏阿姨，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发出既定的信号，四只眼睛在小白与小蓝的身上来回地扫射着，而小白小蓝也反过来扫描着他们，以及客厅角落里一张蒙着黑纱的相片，那是女主人。隔了蒙了灰的玻璃相框，她表于放下笔的瞬间，小白脑袋里突然叮的一响，看哪，每天放学路上他一直渴望着的热乎乎的家，热乎乎的人，这不就来了吗？当然，丁伯伯那个黄灯加红灯他有点接受不了，而珍珍准跟妈妈和姐姐一个样，可那里有个丁成功呀，哥哥兄弟老大啊，太好了，他可以死心塌地地投奔这位保护人，踏踏实实地搭在他肩膀上，而不必再像个瓜藤那样的蔫下去了。什么依靠，搭在肩膀上，瞧瞧小白那么胖那么重，但偏偏把自己定位的软不拉几，弱柳扶风。心理医生听到准又要大摇笔杆了。合上练习簿，小白感到有了盼头，但三层下巴的褶皱里同时也有了几分忧虑。见面仪式上，那个成功哥哥与众人打个照面之后，就立刻缩到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露面了。那短暂一瞥中所传达出来的冷淡是不言自明的。自此，小白对那边重视起来，并以寻求一个保护人乃至构建一个亲热大家庭作为他的目标，让六个花瓣拼成一朵大花朵，把两块破棉絮捏合成一床暖暖和和的大被窝。就算多年之后回忆起初中，他依然感到这想法不赖，挺朴素的，这是一种超越了小市民趣味的情感寄托，是吧？都不介意什么继父后爹假哥哥假姐姐的。他注意观察起妈妈来，得弄清楚妈妈与那边的关系，其好坏优劣与发展前景，但是却很难看清楚，妈妈是那么的层峦叠嶂。小白一直奇怪妈妈的变化，爸爸的去世是个分水岭，他面目全非了，有时候他像生了病，接连几天都不做饭，只买些烧饼来应付他和姐姐。他自己个儿呢，则仰面躺在床上，瞪视着屋顶。但或许仅仅两个小时之后，他又一咕噜爬起来，哈着腰殷勤地收拾家务，连雨靴都拿出来反复地洗刷。有一条是肯定的，他不爱说话了，就算说话，也总有点假假的。有一个成语，小白一年后才学到，行尸走肉。这约摸着可以形容这个变化了的妈妈吧。妈妈去那边时，起先跟平常的夜晚一样寡淡。小白、小蓝在餐桌上写作业，头顶的日光灯发出苍蝇般的嗡嗡声，沙发上的妈妈却有点不安定了，她站起来来回地走，东摸摸西摸摸。小白挠着脖子瞧他，姐姐小兰也咬着笔杆子看他，他掩饰地用手做出拨打空算盘的样子，他是玩基本场二分场财务室的会计。继续做作业，妈妈又替他们一人倒了杯水，最终他直接摊牌，眉头紧皱，像是不情愿的，我过去一下，明早我回来做饭。小白，听姐姐话啊。小白不抬头，像急着赶作业。姐姐站起来，相当体贴。路上慢点啊。
等妈妈拍上门，小白马上

0: 丢下笔站起来，像一匹矮而肥的小马一样溜达起来。房间不大，被他踱来踱去的占得满满的。他如同哲人那样忧心着，思考着一些不具体的困惑。姐姐把刚才装出来的礼貌给扔了，不耐烦地冲小白直嚷嚷，
1: 走来走去的烦不烦啊，影响我背单词了，作业写完了就洗洗睡去吧。
0: 关于妈妈或是那边，他们姐弟两个并无交谈，但小白相信姐姐应当跟他一样，他们其实不介意妈妈有了那边，或者是他的定期前往，这并没有什么。他这种情况，用小白无意听到的邻居们的话来说，在外面有人也是可以的嘛。问题在于不对劲儿，真像是刻在脸上的字呀。好好的星期三就这么的给毁了，周而复始，每周都要撞到一次，从不头破血流，却令人浑身疼痛。他惦记这个日子，他假装世上根本没有这个日子，还假装他没有妈妈，假装他不是妈妈的儿子，假装这一切都可以从马桶里给冲洗得无影无踪。软塌塌的旧练习簿上有那么一个星期三，是两扇被涂得乌黑乌黑的窗户，中间却伸出一只手，黑色的背景下，那白色的手骇人地张开着，向前伸着，直逼到眼前。这里面有一只手的故事。须得简单说明他们房子的地理，才能讲得清楚。小白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套小房子，位于玩基本厂职工宿舍楼最边上，紧邻着一条窄巷。他们住一楼，窗户正对着小巷，小兰的床在窗户下面，小白与妈妈合住的另一张大床则紧挨着内墙。若小白的爸爸再晚去世个一年半载，若他爸爸是个善于运筹和巴结的人，他们大约有可能从房产科调换到另一套稍微大些的房子。当然，这种假设毫无意义。生活是严厉的，是笔直向前的剑，它蔑视一切的假设。顺便介绍一下姐姐小兰吧。少年时期的小兰，小白承认她好看，很好看，这是玩基本厂宿舍区公认的，就像她是公认的胖孩子一样。其实十五六岁的年纪上，好看的小姑娘多的是，可小白听人谈论过姐姐，大概的意思是，小兰之所以令人过目难忘，主要的奥秘在于她的神情，非常坚决，非常之有主见，任何人看了都会有想法，而那想法就是完全没了想法。这效果有点怪吧，但没错，她就是一个有点怪的人。她最讨厌别人夸她好看，似乎这就在暗示着她是绣花枕头。她故意不讲究穿衣服，妈妈嫌瘦的她穿，邻居们送来的她也穿，如何的旧过时都不管，但成绩倒真不错，有种大象式的耐心和野心，常捧世界名著啃，或是捧着英文字典挨着个儿的背单词，好像将来要做了不起的大事情。总之，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词，正确性，并且会让人联想到优秀、纯洁、努力等一系列的好词儿。但这些词儿，只要与厂区这个破烂背景搭在一块儿，就显得有点滑稽了。他以为他是谁呀？真还出淤泥而不染吗？真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吗？哎，所以啊，他这个正确性不是自然的，而是出于不认命。他眼睛深处，或是头发末梢，或是衣服下摆里，总有些格格不入的东西，针尖似的闪动，看了简直让小白有点害怕。
2: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

0: 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
1: 耶，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2: 回到那个酷夏的星期三晚上，小白先睡去，小兰还在看书，窗户未关，窗帘未拉。小白后来想到，姐姐也真是个书呆子呀，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内亮而外黑，若有不轨之人是很容易发现这家里只一个吃肥的男孩与他俊俏的姐姐。小兰倒很迟才睡，他放松地挨着窗户躺下，并为偶尔吹来的凉风而感到惬意。很快，在功课里折腾了一晚上的他，带着成就感，睡熟过去了。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小白突然醒了，像有人把他给掐醒了似的。他一动不动地侧身躺着，黑暗中张开眼，往前方凝视。他正对着小兰的床，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只黝黑粗大的手正从窗外伸进来，试探性寻找性地摸索着。那只手十分耐心，动一动再停一停，像探路的人在判断方向。缓慢地寻找中，那手掠过小兰的肩膀，一拐弯到了小兰的胸脯前。这里他满意地停下，小心的动作。小白张开嘴，他确信他在大声呼叫，可奇怪，竟没有声音。小兰一动不动，像是睡死在那里，好一大会儿。他哼了一声，从侧身变作平躺了。小衣服的纽扣现在已经完全散开，胸部敞露，那只手张得更大了，快活而仔细地玩弄着，甚至手后面的脸与上半身也忘情地耸肩往前探着，黑乎乎的剪影看起来越来越大。小白想要坐起来，想奔下床，想推开那只手，推开那个人，可

0: 四肢却像梦魇了似的被紧紧地缚住，动弹不得。现在那只手得意洋洋地往下走了，灵巧地翻开小蓝内裤的上沿，往下退着，匍匐着往里钻。但这个清晨，当妈妈影子一样的轻手推开卧室门，猝不及防如污水泼来，她看到那个被装置过的窗户，以及窗户对面床上一对乌青眼睛呆坐不动的儿女。整个房间幽暗闷热，充斥着孩子们身体的汗酸味儿。小白和姐姐从焦灼中活转过来了，他们迎上去，小兰尽量礼貌地瞪着妈妈，小白一反他平素的纳言，故事大王一般急急忙忙追溯昨夜的一切。
1: 爸爸，手手摸摸嘿嘿，姐姐跑跑心里跳跳，
0: 他古怪地使用了幼稚的儿童化叠词，这更加放大了某种惊悚的色彩。听听多么危险的一幕啊，由于妈妈的去那边睡觉，这里差点发生一桩后果不堪设想的丑闻。然而这样的表达效果却不好，妈妈审视地盯着喋喋不休的她，露出思索着的表情，一边试图拉过有些发抖的姐姐，后者猛地往后一退，抹掉一滴正要滚出来的泪，毫不领情地走开刷牙去了。妈妈沉默了，两只手垂下来，小白勤勉地仍想继续补充，妈妈却失神地盯他一眼，
1: 除了长肉你也该长点心眼了。
0: 没有想象中的负疚与泪水连连的抚慰，小白甚至觉得妈妈把一切都怪到了他头上，不会以为他在虚构吧。基本厂这片宿舍区拆迁之际，一个湿哒哒热烘烘的秋老虎天，中午时分突然间暴雨如注，小白与姐姐站在这个窗外与老房子道别。暴雨的小巷深处，他们想起这屋子里往昔的伤痛与清贫，却像路人一样采取着事不关己的远观姿态，甚至还欢呼雀跃地扔掉头顶上的伞，听凭雨水覆盖，表现出一种强硬的乐天主义。曾经在小白练习簿中闪闪发亮的渔网装置早已锈迹斑斑，雨水中流淌着铁黄色的污迹，如同道具一般的泪水。在南方的最后一年，花着老山的钱，小白喜新厌旧地辗转多家诊所。出诊时，心理医生喜欢让小白填写一张表格，其中有一栏是发育年龄，每到这一栏，小白就像眼睛瞎了一般粗心地跳过去，好像他从来不认识这几个字。然而该怎么说呢，事实情况是，对于气味浓烈雄鸡报晓般的青春期，小白曾经给予厚望，虽然从来没有人跟他谈过。哎，说的也是，这孤儿般的生活有谁会跟他谈呢？但是通过对同龄人的观察，他对这个节点产生了相当乐观的寄托，他相信他会抽条子就要瘦下来了。但现实很不配合，足够长的几年过去了，他根本没有出现那些常见的标志，喉结、变声、青春痘、宽起来的肩，如果非要找，也许吧，在肉脖子的某处藏着个花生粒大小的喉结。至于嗓音，真逗人，他居然越变越细了。更为可笑的是，从背后看，他宽起来的不是肩，而是屁股，明白吗？他的发育期收获了两半饱满的赛过西瓜的臀部，还有额外赠送的胸部，脂肪们在这里多情地汇聚起来，由于缺乏支撑，他们半挂了下来。夏季到来，薄薄的汗衫清晰地勾勒出小白的胸型轮廓，那是容易招致平胸姑娘妒忌的弧线。如果他背上双肩包，如果他跑步，如果他出汗，如果他到公共浴室，想想就会让人发笑呢。小白究竟如

何看待他这日益沉重的肉身呢？自怜、憎恨还是无所谓？他讳莫如深，在练习簿里从来不谈论这个。像个善用曲笔的史学家，他选择了记录另一个事实。

0: 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物，看不清楚，非常影响生活。那就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看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都有补贴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升机，还有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

讲述了从月亮地村走出去的农村姑娘蓝月亮又返回村里，借助国家乡村振兴的春风和好政策，创建文化品牌月亮大舞台，打造旅游民宿集群，将月亮地村从一个传统村庄变身为一个旅游和康养圣地的故事。剧目在柴米油盐和人生琐事中讲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村庄时代转型故事。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月亮湾的月亮》。

0: 曹贝贝。
1: 哎，月亮，
2: 曹总，
3: 杨老师，
4: 你们好啊！路上辛苦了，先把东西放到住的地方去，然后就去吃饭。
2: 哎，你们村有宾馆？
0: 你们呀，住在我三叔家，他一个人住着一个大院子，房子足够住。曹伯伯一定喜欢那个农家院子。

0: 呀，这个村子美得很了。
1: 聊的个太太，您喜欢就好。
2: 你们一说请我老爸来拉板壶，我老爸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催着我赶快来。
0: 哎，月亮咋知道我喜欢拉板壶呢？哎，
1: 您那次不是拿着板壶到我家录音棚里拉的吗？
0: 我就说嘛，咱这城里头那憋屈得很，想拉个板壶解解闷呢，又怕人家骂咱说他听不惯，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到你们录音棚去拉。那录音棚那隔音好，别人听不到。
1: 曹伯伯，您到了咱村以后，想啥时候拉板壶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壶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壶，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3: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

0: 哎，我们没有开直播呀，是谁把我们排练发到网上去的？
1: 狗娃子，是你发的吧？
2: 我没发呀，我的手机一直关机着呢。
0: 是燕燕发的，
3: 我严格遵守排练纪律，绝对没有擅自发视频。
0: 在场的人都在忙自个的事儿，没见到有人拍视频呢。
4: 花匠黄小薇老师，
5: 哎，什么事啊？
4: 你往网上发消息了吗？
5: 我的手机啊，到现在都忘了开机哦。我打开看看哦。
0: 哎，那是谁发的消息呢？
2: 是啊，是谁发的呢？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
4: 比乌龟爬的慢，也不会影响到任何人的。
5: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6: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7: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8: 老板娘，
4: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8: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9: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1: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4: 听我
2: 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4: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0: 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跟大家一起也是探讨，也是学习，
11: 是
10: 好机会。
11: 对，
10: 最近我就发现呢，
11: 啊，
10: 说实在话啊，
11: 啊，您说，
10: 有些个专家学者
11: 啊，
10: 在国学这方面发表了一些个观点
11: 啊，
10: 实在不敢苟同。
11: 国学您懂吗？咱俩发小，从小一学，我们就绕口令啊，什么三番四抖啊，顶头撞盖。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0: 人家老毕刚才都说了，
11: 说什么呀？
10: 周涛都讲了
11: 啊，
10: 相声学问就跟那诗一样，在相声之外。
11: 是我没见过您研究国
10: 学。老先生有一句老话，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得知道。
11: 您甭听，
10: 什么都得了解。
11: 这吹的没
10: 用，这里都是五经四书。
11: 您
10: 当然了，兴师子敬，
11: 真有学问。
10: 当然了，大家都在学国学嘛。
11: 啊，对，
10: 孔子你就得学嘛。
11: 那得学孔子，
10: 不但要学到学问，
11: 嗯，
10: 还以身作则嘛。
11: 得学孔子，
10: 学孔子，
11: 嗯，
10: 学孟子，
11: 嗯，
10: 庄子，
11: 嗯，您还可以学学孙子。
10: 庄子，
11: 嗯，
10: 孙子，
11: 嗯，
10: 搁一块儿，这还不能一块儿说，不能一块儿说。
11: 是是是是，
10: 那叫什么词儿？
11: 是是是是是，您这学问大，
10: 哎，
11: 诸子百家您全研究。
10: 当然了，
11: 真没想到啊，学者，
10: 咱可以探讨探讨。
11: 不敢
10: 啊，
11: 跟您就是学哪个？
10: 不不，
11: 探讨
10: 研究研究
11: 研究研究。
10: 我问问你啊，
11: 您
10: 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说啊。
11: 那是是。

0: 互动
1: 啊，研究嘛，
0: 是
1: 孔子
0: 啊，
2: 知道
0: 吗？那知道啊，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
1: 对，
0: 对了吧？
1: 哪年生人？
0: 哪年生的？这在座都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
1: 嗯，
0: 死于公元前479年，
1: 活了多大岁数呢？
0: 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
1: 对，
0: 老话传说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就这么来的，说的对吗？
1: 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60了。
1: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阎王还不叫你呢。没事啊，没事，
0: 跟我这儿联系。他说孔子，
1: 当然说孔子了。孔子，有多少学生？
0: 这还用问吗？
1: 嗯，
0: 3000弟子。
1: 3000徒弟子，
0: 哎，
1: 完全正确。3000徒弟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
0: 那年头有下岗的这么一说吗？
1: 这就是研究的新课题。
0: 盛况了，您还长学问，反正我长学问了。你想，刚才我们拿他当个学者新人，这看来我认识不对了。说实在的，跟您这么一交流啊，刚才说您学者，那真是低看您了。不对，您不是学者。
1: 那我是？
0: 您是半汉子。这是错误、
1: 那个、
0: 这都哪的事？你
1: 换下一场。我不说了，不说，不说了，不说，我再见。
0: 哎，别
1: 什么意思？
0: 不是，你看这说两句笑话，这么大学问 还面红耳赤。
1: 不是，你
0: 朋友们爱听，您鼓鼓掌，给这台阶。来，
1: 我这意思今天跟大家一起，
0: 我理解您的心，您不喜欢听吗？您喜欢听，我接着跟他探讨。
1: 不
0: 好，刚才我说错了。
1: 不，
0: 先生您别着急，
1: 你要有不懂的问题，
0: 您是文化人，好多不懂的地方呢，
1: 问吧。
0: 还跟您讨教一句啊，
1: 问
0: 当初我听说
1: 啊，
0: 圣人给人讲课有这么一句。
1: 哪句？
0: 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这句吧？
1: 当然有。
0: 但是怎么讲，后人们，反正我不太清楚，您能清楚吗？这几句怎么讲？
1: 你要是问君不君，
0: 哎，
1: 臣不臣，
0: 是
1: 父不父，子不子，
0: 怎么讲？
1: 他一句一讲啊。
0: 您一句一句讲。
1: 哎，这正太头。
0: 先说君不君，
1: 君不君
0: 啊，
1: 程咬金。
0: 这怎么落在程咬金上？
1: 就是程咬金，
0: 怎么讲啊？
1: 程咬金
0: 啊，
1: 瓦岗寨
0: 是
1: 36友
0: 啊，
1: 成了个皇上。
0: 对。
1: 对不对？
0: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1: 混世魔王，是君不是君？
0: 那是君，
1: 是君，
0: 是君。
1: 又投了李渊，唐王驾前为臣，是臣不是？
0: 那就是臣了。
1: 说他是君不是君
0: 啊？
1: 说他是臣不是臣？君不君？程咬金。
0: 哦，君不君？程咬金
1: 就是程咬金，这是大众哲学嘛，非常有群众化。
0: 底下还有一句得问，
1: 哪句？
0: 那沉不沉怎么讲啊？
1: 沉不沉
0: 啊？
1: 大火轮，就是火轮船，火轮船
0: 啊，轮船，
1: 轮船。
0: 那怎么叫沉不沉呢？
1: 你说它沉不沉？你说轮船千吨到万吨的沉不沉？
0: 那是沉，
1: 沉
0: 沉
1: 沉在水面上飘悠着，
0: 那就不沉，
1: 不沉，
0: 嗯，
1: 不沉，你把它扛起来。
0: 我哪那劲儿啊？
1: 哎，说它沉吧，它又不沉；说它不沉，又在水上飘着。沉不沉？大火轮。
0: 朋友们，我都给他鼓掌。
1: 哎，
0: 您听出来了吗？国学里面还有哲学，
1: 这就是大
0: 沉不沉大火轮，
1: 就一个这，
0: 你听着就好听。还有哲韵，
1: 对，
0: 还有节奏的东西啊。
1: 哎，君不君的，沉不沉的。
0: 还有一句长篇，我得问
1: 你说，
0: 富不富呢？
1: 啊，富不富
0: 这句
1: 扎彩铺。
0: 哦，扎彩铺，
1: 明白吗？
0: 这我明白，可能小朋友不太明白。
1: 啊啊，
0: 他说那彩铺啊，就在那个年头
1: 啊啊，
0: 有时候亡人死人呢，死了以后。这彩铺干嘛呢？就糊那些纸活，什么牛啊、马呀、什么洋钱票啊、什么烧纸，是不是这流东西？
1: 现在也有，
0: 现在也有
1: 天堂电视
0: 啊，
1: 天堂火车
0: 啊，
1: 天堂飞机
0: 啊，
1: 天堂卖钞，
0: 是
1: 什么票子都有。
0: 对，
1: 你说富不富？
0: 那当然富啊，
1: 一分钱不值。
0: 哦，
1: 富不富？扎彩铺。
0: 好好哦。

0: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清早一起床眼睛干涩发疼，外出一遇风满脸泪水，而且看东西模模糊糊，越来越吃力。
1: 尤其一到春天啊，细菌花粉多，眼睛发红发痒，抓也不是揉也不是，一旦有这些症状千万要重视，别等着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才想办法改善。
0: 今天的节目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改善。
1: 好视力关爱咱江苏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效果。只要打个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好视力26年大品牌，对产品就是这么自信，敢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不是市面普通眼贴，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研发的，眼贴成分都是升级的精华提取物，像丹参、黄柏、黄连等7大中草药精华，有效含量更高，效果更突出。
1: 而且它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每次15分钟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各种眼部问题。
0: 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千万把握机会，上100万人通过使用好视力眼睛重新获得健康，60-70了，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1: 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好视力特别开通江苏专线，能不能用超实惠的价格用上好视力，那就看您打进电话的速度了。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

0: 陈廷敬去了巡抚衙门辞行，傅伦迎出了辕门，两个人携手而行，礼让着进了二堂说话。衙役斟上了茶来，陈廷敬对傅伦说：巡抚大人，这些日子多有打扰，实在抱歉。哈，钦差大人，你肩负皇差，秉公办事，何来打扰啊？哎，要不是您陈大人真心帮忙，我傅伦这回只怕是栽了。陈廷敬自是客气，直说岂敢。闲话这会儿，陈廷敬又说：既然公事已了，我就不在您这儿碍手碍脚了，明日我启程回京。钦差大人何必如此匆忙，不妨多住几日，我好陪您在山东好好的走走。哎，没这个福气了。杜工部有诗道：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他说的那个亭子应该在大明湖吧，我这次看不成了，只好留下遗憾了。傅伦的脸上微露尴尬。那个亭子正是孔尚达关押您亲家张骞的地方。嗨，既然钦差大人急着要回京复命，我也就不好相留了。傅伦执意要送上城仪2000两银子，这些早已是惯例了。陈廷敬略作客气，吩咐大顺收下，却又有衙役抬出了两个大箱子。陈廷敬惊讶地问：
1: 哦，巡抚大人，你这是为何呀？
0: 上！陈廷敬竟然走下了马车，大顺上前拦阻，没有拦住。刚才搭话的那个人又大声地喊着：
2: 兄弟们，杀了这个贪官！
0: 正在这时，远处又赶来了一伙人，呼啦啦地大声地叫喊着，大顺就慌了。
3: 老爷，怎么办呢？又来了一伙啊，这下可完了。
1: 你们都住手，听本官说几句话。
0: 陈廷敬大声地喊着，可是众人哪里肯听呢？他们蜂拥而上。大顺心里边正着急害怕呢，忽然眼睛放亮：
3: 老爷，您看，是真儿！
0: 只见真儿飞马前来，大声地喊着：
4: 李八子，你们快住手，你们瞎了眼了。
0: 原来喊着要杀贪官的那个汉子魂名叫李八子，也是杨家庄的人，他自然是认得真儿。
3: 真儿小姐。
0: 这个时候，真儿爹带着家丁和杨家庄的百姓们赶了过来。真儿爹一见陈廷敬，急忙跪下拜道：
1: 小民谢钦差大人救了我杨家。
0: 陈廷敬急忙扶起了真儿爹：
1: 老人家不必客气，你有个好女儿啊。
3: 嗨，我这个闺女啊，自小不喜女红，偏爱使枪弄棒的，没个女儿家的模样，让大人见笑了。这也未必不好啊，女侠自古就有嘛。
0: 真儿跳下马来，瞪着李八子说：
4: 你们可真是瞎了眼了，钦差陈大人可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
3: 啊，啥救命恩人啊？他救了你杨家，可没救我们呢。他往济南走一趟，巡抚还是巡抚，他自己倒带着两箱子财宝回去了。
0: 真儿爹望着李八子说：

李家兄弟啊，你千万不要在钦差大人的面前乱来啊，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得听我一句话。杨老爷，你老是个大善人，我们都是敬重您的，眼前这个他是个坏官啊。陈廷敬微微的笑着说，哼，如此说来，好汉们今儿个是来图财害命的了。我们要杀了你这个贪官，结下你的不义之财。哎，好汉，我看你们先取了财宝再杀我也不迟嘛。听了陈廷敬如此说话，李八子倒愣了。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
1: 大顺朝里巴子哼了哼鼻子，过去打开了箱子，李八子凑上前去掀开了红绸缎，只见里边原来装的只是石头，他顿时就傻了眼。
2: 啊，我们上当了。
1: 听了这话，真儿心里边明白了。
3: 李八子，是不是有人向你们通风报信了？
2: 是啊，济南有人过来说钦差连取了大量财宝回京了，我们在这儿候了好几天了。
1: 这个时候张骞也带着人骑马赶到，张骞下了马拱手拜道：
2: 德州知府张骞拜见钦差大人。
4: 张大人免礼。
1: 张骞一见情势不对头：
4: 我专门赶来相送，没想到还真的差点出事儿啊。
1: 陈廷敬同张骞小声地说了几句话，回头又对众人说：
4: 乡亲们，我陈某不怪罪你们，你们多是为了活命被迫落草，从现在开始一粮不捐了，税赋按地亩负担，救济钱粮如数发放到受灾百姓的手里。
2: 你说话可算数啊。
1: 真儿瞟了一眼李八子说：
3: 钦差大人说的话当然算数了。
4: 德州知府张骞卑职在。
1: 陈廷敬指着李八子他们说：
4: 让他们各自回家就是了，不必追究。
1: 好汉们闻言都愣在了那里。陈廷敬又指了指李八子：
4: 张大人，只把这位好汉带走，也不要为难于他，问清了情由要从宽处置。
1: 李八子见手下的兄弟们都蔫了，再想强出头也没了胆量，他只好束手就擒。陈廷敬辞过了张骞等人，上了马车重新赶路。行走多时，大顺无意间回头看见了真儿飞马赶来，他急忙报与陈廷敬：

0: 老爷，真儿姑娘怎么又追上来了？陈廷敬叫马车停了下来，下车问道：真儿姑娘，不知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1: 钦差大人，您救了我杨家，我今天又救了您，我们两清了。
0: 听了这话，没有什么来由。大顺在一旁说：真儿姑娘，你怎么火气冲冲的？我以为您还要来送送我们老爷呢。
1: 刚才那些要取钦差大人性命的人，分明是听了傅伦的蛊惑，可是钦差大人死也要护着这个贪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陈廷敬没法同真儿说清这中间的道理，他只好对真儿说：哦，真儿姑娘，您请回去吧。真儿的眼神有点怨恨。
1: 您刚才向百姓们说的那三条，最后还是得写在巡抚衙门的文告上，傅伦今后就真成了好官清官了。
0: 陈廷敬实在是不能多说什么了。真儿姑娘，你是个心明眼亮之人，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就继续看下去吧，往后看吧，姑娘，请回吧。真儿突然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他飞身上马，掉江而去。陈廷敬望着真儿渐渐远去，直望到他转过了远处的山脚，才上了马车。陈廷敬在官驿住了一宿，用罢了早饭，正准备上路，却见一位少年男儿骑马候在了外面。陈廷敬一下就惊呆了，他仔细地端详了半天，此人竟是真儿。陈廷敬快步上前，不知如何是好。真儿姑娘，您这是？真儿急忙跳下马来说：
1: 陈大人，我想随您去京城。
0: 陈廷敬惊得更是语无伦次了。
2: 去京城？去京城？这
0: 真儿两眼含泪说：
1: 真儿敬重陈大人，愿意生死相随。
0: 陈廷敬听得脸都白了，他连连的摇头说：
2: 真儿啊，这可使不得呀。
1: 真儿不会读书写字，给您端茶倒水总是用得上的吧。
0: 唉，陈廷敬拱手作揖，如拜菩萨。
2: 真儿啊，这万万不可呀，快快回去，别让家里人担心呐。
1: 陈大人您别多说了，哪怕您嫌弃我，我也不会回去的。我们乡下女孩子的命，无非是胡乱配个人，还不知道今后过的是什么日子呢。
0: 大顺在一旁笑了起来：
3: 嘿嘿嘿嘿，得，这下可热闹了。
0: 刘景、马明两个人抿着嘴笑，真儿撇着嘴说：
1: 我知道你们会笑话我的，反正我就是不回去。
0: 陈廷敬叹息了半晌才说：
2: 唉，真儿啊，你任侠重义，我陈廷敬很敬重你，可我就这么带着你回去了，别人会怎么

0: 欢迎您。
1: 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声音大一点点，是我们在午休吗？
1: 对。
0: 嗯，好嘞。通常午休，哎，我今天啊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些电影院，他们拿出比如说两个厅，一个专门是干嘛呢？就是供上班一族来午休。你想想他那个躺椅，不是这个脚丫子味儿，这个我不能，不太能承受。你呢？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在这个新闻里。
1: 因为我觉得我睡眠比较浅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在这种共同集体的这种生活情况下，
0: 对，
1: 生活必休息的。
0: 嗯，就是他对这公共环境的适应有要求。你有的人可能十分钟才能入睡，有的人秒睡，有的人可能必须得没有任何声音了，而且遮光要好，是吧？
1: 嗯，对。
0: 嗯，那你现在呢？你们现在的这个午休习惯是怎样的？就具体到你现在的单位啊，或者是部门。
1: 基本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小房间专门休息的。
0: 哦，就是单位专门辟出来一个小会议室一样的。
1: 对对对，我这会儿是单独走出来在那个会议室。
0: 哦，那你们那会议室还分男女吗？就是男生一间女生一间。
1: 嗯，不分，大家是公。
0: 大家都自带躺椅呢，还是单位就有的？
1: 嗯，自带。
0: 嗯，还蛮壮观的。哎，那确实要考验每个人了啊。
1: 嗯，对。但他不会在，有些人他趴在那就好了，有些人没有这个习惯，没有
0: 那要趴那儿的话，可能趴工位啊。
1: 对对对，没有这个，很多人他没有睡，他基本上都是刷手机。
0: 哦，是这样子。你午间又入睡快吗？
1: 我一般说睡就会睡的。
0: 嗯，真好，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能力啊。
1: 还好吧，习惯。
0: 嗯，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反正我们午间闲着也是闲着啊。嗯，咱们是为自己发声的。
1: 对。
0: 那咱们来说一下个人基本情况好不好？是哪一年的？
1: 94年的。
0: 嗯，
1: 然后南京本地人，目前的话是在，这种就普通单位吧，普通单位做这个行政方面工作吧。
0: 嗯，就是事业单位、私企还是什么单位？大致率来南京，或者说重新开始，或者我们一起来建构属于我们的精灵生活。
1: 嗯，当然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的地方有他更好的发展，那我们也不要阻碍别人发展嘛。
0: 对，好商好量的。
1: 对对，好好说。
0: 其实生活也没有圆满的，我们是能接受他是有一些些的不足不完美，是吧？
1: 对，我能接受。
0: 小满也是圆。好。
1: 对。
0: 嗯，然后在自己做行政工作，那平时工作忙不忙？
1: 不忙，比较轻。
0: 嗯，好，那下了班之后呢？我想听听你都做什么呢？
1: 自己有的时候会去一周给到自己3次左右的这个健身运动。
0: 嗯，是去健身房吗？还是走出户外自己？
1: 瑜伽馆。
0: 嗯，哦，瑜伽馆。嗯，
1: 对。
0: 你每周练2-3次呢？
1: 嗯，对。
0: 嗯，是喜欢是办了卡呢，还是说喜欢那个大家一起练的氛围？
1: 我觉得还是气氛吧。
0: 嗯，气氛。对，就那种扭来扭去的动作，就人一
2: 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5223-5215。想要了解节目或者是机构更多，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讯息。公共交通也欢迎大家乘坐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我们衷心祝福所有勇敢选爱的朋友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0: 你好，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对。

0: 任子君。回顾一下我们今天两位打进热线的嘉宾，那如果你没有听清或者说想详细了解其中的某位，都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来咨询了解。第一位啊，今天其实两位都是女性啊。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是94年的南京本地女孩，现在一家私企做行政管理工作，她是大专毕业啊，现在和父母同住，父亲退休了。父亲在职，妈妈已经退休了。他呢，非常的喜欢练瑜伽啊，每周两三次的样子。他想找情绪稳定、孝顺、有责任心的男生。我觉得跟他聊下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稳定的、平和的女生，适合细水流年的小日子。想认识他，52235215。第二位呢是90年的一个南京本地女生，她本科呢是学之前呢是学田径的，后来本科读的是体育专业，体育方向，现在呢已经转型了，在一家私企做文员工作。姑娘身高1米65，非常的匀称，平时喜欢旅游、看电影、逛逛街。她呢也是和父母同住的，她是父亲退休了啊，妈妈呢也是快退休了，现在还在职。想认识这位90年的南京本地企业的女文员，我们的幸福热线52235215，52235215，来吧，随时了解咨询。当然，如果是当事人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有我们爱着的，正在情爱之路上寻寻觅觅啊，踽踽独行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发散一份爱心，代为发布。前提是你足够了解他的渴望，他对于幸福的期望。52235215。结束我们幸福时光的节目前半段，我们30分钟的幸福情缘，我是子君，感谢收听，稍后让我们继续时光漫步，一起谈谈情，说说爱。
1: 我喜欢你，
2: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1: 相机又失败，我到底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4: 军民贺！
5: 为东南13州军民贺！
6: 为吴越国贺！
7: 为吴越国贺！
8: 此宴

0: 铺子里杀猪宰羊，无日不以外，该有一颗颗人头落地。
1: 沈修公，
0: 你我再饮一杯。
2: 莫要喝多呀。哎，
1: 无妨。
3: 昔日周家是在侧殿埋伏，伤势病人带头的是何成全。

都是些少年往事了，留后今日不提，朕都快忘却。说起来也是机缘，臣和先吴素王，一个杀猪，一个犯盐。要是大唐好好的，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

我们要保护靖宇，灵儿等回以后命。 家齐立三代重臣，你若敢不奉君谕，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

宫中一批将，何敢抗拒六侯军誉，冒犯军功威严。

0: 小手而已。哎，父亲，今日刘后甘冒奇险，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
1: 水修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
0: 大司马言语无状，羞辱于吾，岂不臣之心？桀骜之举，昭然若揭。
1: 使刘后先欲辱人，反被人所辱，这怨不得别人。吾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水修公，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公当如何？
2: 是谁与刘侯言及此，悖逆之言有罪，
1: 大胆！
3: 末将一时情急，冒犯吴兴郡公，请大王恕罪。
4: 水修公是社稷臣，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
3: 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可他毕竟不是大王。吴兴郡公或许以为 胡逆此时罪恶不彰，大王诛之师出无名。可若等他真的反了，再处置就迟了。到时候，军中将佐齐心莫测，杭州城内烽烟四起，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胡逆若是反计招彰，吴兴郡公也好，九郎君也罢，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

0: 文课程寻歌识五心，这堂课程呢是这个呈现了金陵小学 AI 赋能语文教学的一个创新探索实践。
1: 课堂上，王珏老师紧扣五字的字形演变跟文化内涵，依托 AI 技术跟课堂互动实操，带领学生解锁汉字与古代兵器文化的全新学习体验。那同学们呢，借助豆包、博索画布等等智能体探索歌字家族啊，挖掘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啊。整堂课呢，将数字技术跟语文教学深度的融合，引导学生习得多元识字方法。学生还通过思辨助手，围绕武器发展的利弊开展辩论。在思维的碰撞中厘清认知，感悟以五指歌的深厚文化内核。那针对传统教学中古典情景还原、诗人生平感知等教学难点， AI 创设的沉浸式交互场景以问答互动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
0: 没错，那么在课程结束之后呢，同学们也移步到了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未来教室啊，继续沉浸式的体验 AI 交互的项目，也真切地感受到科技赋能学习带来的乐趣。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四位同学接受了这个总台记者的采访啊，他们也分享了自己将 AI 工具运用于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的真实体验和感悟，大胆地畅想了一下 AI 未来他们可以应用在更多的场景当中，从一所学校到区域整体推进栖霞正让 AI 啊，通识教育从试点探索走向常态实施，让数字之光点亮每一间教室。今年的这一学期啊，对于咱们南京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 AI 的通识教育走进了课堂，也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运用 AI 走进 AI 的教育当中。
1: 是的，那书香呢，音乐校园，阅读点亮童年，为后值低年级学生的沃土让文学之光触手可及。南化实验小学课堂校区呢，以周一升旗仪式为契机，邀请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刷刷老师走进校园，跟一二年级的学子面对面，共赴一场温暖而奇妙的文学之约。清晨国旗冉冉升起，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校园。对于刚入学一年级的小萌新而言，这是他们小学生涯中第一次庄重的升旗仪式。孩子们身姿挺拔，目光专注，在庄严的氛围中悄然种下了爱国与成长的种子。仪式上，刷刷老师为全体的低年级同学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国旗下致辞。他用充满童趣的语言鼓励孩子们多读书、勤思考，在文字中探索广阔世界，守护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书香成为童年最温暖的陪伴。
0: 当然了，当天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惊喜环节啊，这个刷刷老师呢也为老师和同学们准备了一份不一样的特别礼物，从校园走进书页当中啊，这是刷刷老师的全新系列作品《不一样的动物园》，封面上的核心主题字啊，这个大家可能猜不到，就出自于南化实小三位同学稚嫩而且非常灵动的手笔啊，他们分别是11班的吴言飞、23班的徐明谦和24班的朱子涵。三位同学一笔一画尽显天真，但是却闪耀着独一无二的光芒，让正式出版的这封图书呢，可以说是它的封面啊，拥有了专属于孩子们的温度。没错，这个封面就是由孩子们自己来写的。为了感谢这三位小小的这个读书这个小书写者啊，那出版社的主任呢也在现场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啊。那刷刷老师呢也将他的新书样稿送给了孩子们啊，可以说收到这一份礼物，这绝对是开学之后的最开心的事情了。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呢，老师们一起来到了图书馆，和孩子们围坐一堂，亲切的交流阅读的收获和困惑。刷刷老师呢也耐心地倾听每一个稚嫩的发问，用温柔的语言引导他们去品味阅读的乐趣。现场啊可以说是笑声啊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暖意融融。以书育人，以读启智，这场零距离的文学邂逅呢，也让低年级的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字和创作原来这么有力量。未来呢，学校也将持续地推进书香校园的建设，让缕缕书香浸润在每一颗童心当中，陪伴他们走向更加辽阔的远方。 关注过这个此刻的啊这个学校的消息之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些哎这个身边的事儿啊。小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逛零食店呢？
1: 我经常在很多这个连锁的零食店看到

0: 好多好多小朋友推着小小的婴儿压这个购物车在逛啊。
1: 是的，我发现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去，我相信就比如说家里面是幼儿园啊或者是低年级的小朋友的话，应该是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像你们家的小女孩应该也特别喜欢逛这些。
0: 对，特别请介入处理。
1: 没错啊，这个相信监管的力量肯定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啊。那我觉得其实给各位家长支个招，不如把这个复秤的这个工作啊交给小朋友。我记得去逛菜市场的时候，这个在我。

0: 亚洲是一个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寒带、温带、热带三大气候，而且有所有地貌的大洲啊！记住这个概念啊，这个是有温带、寒带还有热带三个气候，这个是比较少见的。那你像高原、平原、沙漠、雨林、冰川、湖泊、火山，那地球上你能说到的所有的地貌，在亚洲也几乎全部都有。所以在地理环境上呢，亚洲就是一个全能大洲，因为它最丰富，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包含进去啊。那么再来说一说非洲吧。非洲大家一提到这个地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哇，这里好热呀，对吧？皮肤都是黑油油的啊，感觉都晒黑了，这个感觉是不是真的特别的热呢？这是很多人刻板印象里的非洲啊，就是炎热的沙漠、热带的草原啊。非洲的南端其实啊还有高海拔的山区，而且在这个山区四季凉爽，甚至冬季寒冷，还会出现霜冻，甚至是这个大范围降温的天气，还有大面积的温带草原和山地气候呢。有没有想象到呢？
1: 是啊，咱们再来看啊，日本呢其实是火山堆出来的国家。日本列岛没有稳定的大陆地块，完全是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挤压海底火山喷发。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

你要再继续听一首经典的《相思》，是来自于古建芬老师所指导创作的新学堂歌系列当中的《相思》。

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父。您是被属下蒙骗，我会向皇上如实奏明的。陈大人，您可是火眼金睛啊，我真是糊涂啊。今年山东有的地方大获丰收，可也有的地方受灾很重，我怎么就会轻信那些小人呢？税赋按人头分摊，救济钱粮按地亩发放，这确实有不妥之处啊。巡抚大人，折子还是您自己上，我可以带您进城皇上，您不妨先为捐一粮一事向皇上请罪，再向皇上提出两条书请。一是今后税赋按地亩平均负担，二是救灾钱粮按受灾人头分发。其实傅伦的心里边是明白的，陈廷敬就是想让他自己拉的屎自己吃掉，可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于是他便对陈廷敬说：“正是正是，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向皇上进折子了。”巡抚大人，我想全国各地都会有税赋部。

军和救济钱粮发放不当的弊病。皇上如果能依你所奏，并令全国参照执行，您就是立了大功了。您认个错，立两个功，皇上肯定会嘉奖您的。

0: 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廷敬去了巡抚衙门辞行，傅伦迎出了辕门，两个人携手而行，礼让着进了二堂说话。衙役斟上了茶来，陈廷敬对傅伦说：巡抚大人，这些日子多有打扰，实在抱歉。
1: 哈，钦差大人，你肩负皇差，秉公办事，何来打扰啊？
0: 哎，要不是您陈大人真心帮忙，我傅伦这回只怕是栽了。陈廷敬自是客气，直说岂敢。闲话这会儿，陈廷敬又说：既然公事已了，我就不在您这儿碍手碍脚了，明日我启程回京。钦差大人财宝，他们七嘴八舌，陈廷敬他们通通都没听见。走了十几天，又回到了德州境内，大顺笑着说：
2: 嘿，老爷，
0: 百姓的耳朵真有那么尖吗？是不是又该赶来相送了？正说话间，忽然听到了喧哗震天，只见山上冲下了100多号青壮汉子，个个手持刀棍。刘景马明见势不妙，飞快地抽刀持棍护着陈廷敬的马车。大顺的嘴里直嚷嚷：
1: 嘿，乖乖啊，这可不是想来送行的，你们是什么人？
0: 有人回答说：
1: 我们要杀贪官，替天行道。
0: 大胆，车里坐的可是钦差大人？
1: 我们要杀的正是钦差。弟兄们，上！
0: 陈廷敬竟然走下了马车，大顺上前拦阻，没有拦住。刚才搭话的那个人又大声地喊着：
1: 兄弟们，杀了这个贪官！
0: 正在这时，远处又赶来了一伙人，呼啦啦的大声的叫喊着，大顺就慌了。
2: 老爷，怎么办呢？
1: 哟，我们敬重，可你也别管着我们杀贪官吧。
3: 陈大人的不是贪官。
4: 真儿姑娘，你别管，我们自己打开，让他们看看。大顺，打开箱子。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

0: 矿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
1: 大顺朝里巴子哼了哼鼻子，过去打开了箱子，李八子凑上前去掀开了红绸缎，只见里边原来装的只是石头，他顿时就傻了眼。

有人告你在山东搜刮钱财，可有此事啊？陈廷敬从容回答：臣去山东，连臣及随从、轿夫，算上臣的家人在内，共29人。回来时多了一匹骡子，2口大箱子。这多出的一匹骡子和2口大箱子是傅伦大人相送。我今儿个把这2口箱子带来了，想献给皇上一口，自己留下一口。听了陈廷敬的话，皇上觉着很奇怪。嗯？是吗？是什么宝贝啊？明珠他们也是面面相觑，不知道陈廷敬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皇上点了点头，张善德会意，马上就出去了。不多时，4个公公抬着2口箱子走了进来。打开箱子一看，见只是2块石头。高士奇很惊讶地问：皇上，陈廷敬他怎敢带着这块不入眼的太阳。

0: 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秦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秦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1: 要从空间上看，那边并不远。

0: 破棉絮，捏合成一床暖暖和和的大被窝。就算多年之后回忆起初中，他依然感到这想法不赖，挺朴素的，这是一种超越了小市民趣味的情感寄托，是吧？都不介意什么继父后爹假哥哥假姐姐的。他注意观察起妈妈来，得弄清楚妈妈与那边的关系，其好坏优劣与发展前景，但是却很难看清楚，妈妈是那么的层峦叠嶂。小白一直奇怪妈妈的变化，爸爸的去世是个分水岭，他面目全非了。有时候他像生了病，接连几天都不做饭，只买些烧饼来应付他和姐姐。他自己个儿呢，则仰面躺在床上，瞪视着屋顶。但或许仅仅两个小时之后，他又一咕噜爬起来，哈着腰殷勤地收拾家务，连雨靴都拿出来反复地洗刷。有一条是肯定的，他不爱说话了，就算说话也总有点假假的。有一个成语小白一年后才学到，行尸走肉。这约摸着可以形容这个变化了的妈妈吧。妈妈去那边时，起先跟平常的夜晚一样寡淡。小白、小蓝在餐桌上写作业，头顶的日光灯发出苍蝇般的嗡嗡声，沙发上的妈妈却有点不安定了，她站起来来回地走，东摸摸西摸摸。小白挠着脖子瞧她，姐姐小蓝也咬着鼻杆子看她，她掩饰地用手做出拨打空算盘的样子，她是玩基本场二分场财务室的会计。继续做作业，妈妈又替他们一人倒了杯水，最终她直接摊牌，眉头紧皱，像是不情愿的。我过去一下，明早我回来做饭。小白，听姐姐话啊。小白不抬头，像急着赶作业，姐姐站起来相当体贴。路上慢点啊。等妈妈拍上门，小白马上丢下笔站起来，像一匹矮而肥的小马一样溜达起来。房间不大，被他夺来夺去的占得满满的。他如同哲人那样忧心着，思考着一些不具体的困惑。姐姐把刚才装出来的礼貌给扔了，不耐烦地冲小白直嚷嚷，
1: 走来走去的烦不烦啊，影响我背单词了，作业写完了就洗洗睡去吧。
0: 关于妈妈或是那边，他们姐弟两个并无交谈，但小白相信姐姐应当跟他一样，他们其实不介意妈妈有了那边，或者是他的定期前往，这并没有什么。他这种情况，用小白无意听到的邻居们的话来说，在外面有人也是可以的嘛。问题在于不对劲儿。第一，那个丁某全名叫做丁伯刚的，实在是太，哎，怎么说呢，叫人怎么去形容啊，秃顶，酒糟鼻，搓着手的寒碜样，戴铁锈的藏青工作服，眼神躲躲闪闪的，厂区这么大，这么多男人，就是闭了眼也不见得能撞上这样的一个来呀。当然了，以貌取人这样是不对的，但这跟他们原来的爸爸差别也实在太大了呀。他们的爸爸俄语说的跟外国人一样，爸爸喜欢穿米色风衣，每天晚上都擦他的皮鞋。妈妈这是怎么了呢？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疑问则令人更加的不快。对于跟丁伯伯的关系，妈妈虽然是投身进去了，但她从来不开诚布公，避免向任何外人提起。她天真的对此保密，似乎所有的邻居、同事、熟人们都比她本人还要天真，似乎整个厂区大家庭的诸多成员们，尤其是那贱，她蔑视一切的假设。顺便介绍一下姐姐小兰吧。少年时期的小兰，小白承认她好看，很好看，这是

完基本厂宿舍区公认的，就像他是公认的胖孩子一样。其实十五六岁的年纪上，好看的小姑娘多的是，可小白听人谈论过姐姐，大概的意思是，小兰之所以令人过目难忘，主要的奥秘在于她的神情，非常坚决，非常之有主见，任何人看了都会有想法，而那想法就是完全没了想法。这效果有点怪吧，但没错，他就是一个有点怪的人。他最讨厌别人夸他好看，似乎这就在暗示着他是绣花枕头。他故意不讲究穿衣服，妈妈嫌瘦的他穿，邻居们送来的他也穿，如何的旧过时都不管，但成绩倒真不错，有种大象式的耐心和野心，常捧世界名著啃，或是捧着英文字典挨着个儿的背单词，好像将来要做了不起的大事情。总之，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词，正确性，并且会让人联想到优秀、纯洁、努力等一系列的好词儿。但这些词儿，只要与厂区这个破烂背景搭在一块儿，就显得有点滑稽了。他以为他是谁呀？真还出淤泥而不染吗？真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放大版的渔网，在斜阳中闪闪发亮。哇，太棒了，瞧瞧，旁边邻居们没有一家有的，或许整个厂区也没有，独一无二啊，绝妙的耻辱标志，像无辜飘扬的旗帜。丁伯伯来从厂里拿了些报废料，搞了两个中午，今天请假过来装的。妈妈介绍，一边瞟着姐姐，好像这个格子网是抛到空中的一只友好的气球。真的，姐姐小兰就是那种可以超越小我的人，她客观而公正，把手伸进一些网眼里进行抽样检查，点点头，嗯，连我的手都伸不过去，还透风呢，这下可以开窗了。是的，自那晚以来，就算妈妈在家，虽是伏暑，他们都一直没有开过窗户。小兰禁止开窗，禁止拉窗帘，甚至禁止谈论与此相关的话题。连续一个星期，三个人如深陷蛮荒病障之地，背上双肩包，如果他跑步，如果他出汗，如果他到公共浴室，想想就会让人发笑呢。小白究竟如何看待他这日益沉重的肉身呢？自怜、憎恨还是无所谓？他讳莫如深，在练习簿里从来不谈论这个，像个善用曲笔的史学家，他选择了记录另一个事实，菜单，来自那边的星期六菜单，他们前仆后继地呈现在练习簿中，或也可以视作对他这发胖趋势的小小的注解，饱含着1000又2000的卡路里。他们在练习簿上油腻腻地排着队攻克，并占领了小白，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死胖子。是的，自初次见面之后，每到星期六晚上，妈妈会带他们到那边吃饭，两家六口人，一个相当正式的晚餐，总是要等到天很黑，完全过了饭点儿，饥肠辘辘中，妈妈才带他们往那边去，以确保不会碰着什么熟人。但在楼梯上仍然可以碰到那边的邻居们，对方在楼梯上侧身停住，像是礼让他们过去，可那平常的一瞥里可能大有内容。看哪，这寡妇又来了，还拖着俩孩子，哼，真够热闹的。这总让小白感到一种兜头而来的娇惯，真恨不得把自己的胖身子给缩成苍蝇大小。他不敢看小兰或是妈妈，因为不论他们脸红或是脸不红，他都会感到加倍的羞耻。而穿过这一层目光的洗礼，将会是一个寡淡无聊的夜晚。晚餐的主场在那边，而那边的主人们，他们好客的方式该怎么说呢？也许可以解释为腼腆。这是指成功哥哥，对客人们的到来，他垂着头发，露出半张脸来，不知冲什么方向打个含混的招呼，之后便不闻不问，一头缩回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其实是个阳台。小白张嘴盯着那微微颤抖着的老式铁皮门，心中神往。珍珍从后面大咧咧拍拍他的肩，嘀咕着，

0: 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作为福利直接给到大家，50岁以上的朋友别错过，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曾国藩暂时先在金鱼口休息整顿，就在这天的晚上，康福回来了。康福外头一看，哎呦，我说总管，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打仗你没参加着了？哎呀，太开心了，我们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多谢多谢，各位受累了。哎呀，我家乡有点事儿，思罗不开呀，这才腾出身子来。

听不见了，没说好话。后来皇上收回成命，把原稿都撕了，也没下发。您这侯爵也没当上啊。另外，僧王还建议说：“您是汉人，汉人最不可靠，汉人不能带重兵。说以往的惯例，汉人领兵不能超过1000人。您现在手下有20000多人。”恐怕将来成了气候，伟大不掉。所以皇上又把赏您那个巡抚又撤销了，僧王把您都嫉妒透了。您每立一建功，僧王就在皇上面前说坏话。大人呐、啊，我不应该说这话，您现在是劳而无功啊。别看你征程战地立了这么大的功，死了那么多的人，朝臣嘴要一歪歪，你什么都不是。弄了半天还许总之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一听这话，从头上凉到脚底。

他这个信呢落到旁人手里头，只是交代我一句话，叫我转告大人，事到现在只能进不能退呀、啊，只能胜不能败呀、啊。大人要挺起脊梁，能顶得住这一些，您就成功了；要顶不住，您可就彻底失败了。您认为您回到家乡里就没事了？你认为回家里我什么事不管就完了？不会完的，不会完的，他们还得想方设法要您的命。您现在有这支人马，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还动不了你。如果那阵你什么都不是了，一根绳，你可就完了。牢的人是这么说的啊，还请我吃的饭，让我无论如何把这事情转告给您，劲儿可鼓而不可泄。曾国藩一讲，这话也对，现在我掌握着几万人马，有一定的权力，他想咔嚓我也不太容易，他现在还得利用我，我真把兵权交出去，赌气不干了，回家抱孩子，哪那么便宜的事儿？到那阵一无止二无权，没有利用的价值，可不一根绳把我一拴，我就完了，任人宰割，什么不是了？哎，宦海沉浮啊，要命！要不怎么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那衙门老是那衙门，市政府老在那搁着，那官像走马灯似的，老来回换，哇，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不就这个道理吗？哎呀，曾国藩是心情矛盾。后来他又问：“你没见着穆相国？穆相国捎给你什么话？”穆相国就说了几个字，我还背了好几天才记住。说：“大丈夫打牙肚里咽，大不行啊！我身上长癣，我有病。”我还吐血，我请求皇上恩准，我告假回家了。谁爱管这摊谁管这摊，这是上策。但是劳崇光劳。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公布，说这玩意儿就公开了，偷着不知道，已经那么地了，就他管得松。石达开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那哭个不得灵了。军帅说话了，抱着大令，圣无间子，老百姓这个义王，在哪儿呢？义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一次偶然相遇，年轻的金之云被迫跟着一个不相爱的。
3: 五点，金之云告别表嫂，独自骑车回家。夜幕下，他飞速向前，突然感觉身后紧跟着一个人，他很害怕，看不清那人是谁。直到近在眼前，才看清是李东军，他也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金之云晃了一下车子，停了下来。李东军说，我送你回家，看看你家住在哪里。金之云赶忙说，啊，不用了，你也不要那么操心，我自个儿会走的。不要把男人拒之千里，万一路上碰到坏人，我还能救你呢。金之云真的不喜欢这个人，他更不愿意把自己住的地方告诉他。他骗李东军说，啊，我住在厂里，你去不方便。李东军仍然死缠硬磨着不肯离去，金之云不得不转身去弟弟的暂住处。李东军看到屋里有那么多人，没有人搭理他，就坐了不到两分钟，便悄悄地消失在夜色之中。2003年11月，金之云离开了服装厂，趁找工作的间隙，他去
0: 一次偶然相遇，年轻的金之云被迫跟着一个不相爱的男人到无锡做起了老婆。然而这个男人却是个性暴徒，2年中40多次的性暴力，女孩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因为对这个男人的万般恐惧，她始终不敢去报案。终于在一次被逼无门的情况下，她逃进了公安机关的大门。请听案情实录，情何以堪，打工妹惨遭亲友性暴力。
3: 金之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年龄比自己大10岁又有婚事的男人，这一夜他哭得死去活来。一个善良本分的姑娘被他如此折腾，今后怎么做人呢？他想到了自杀，可李东军对他说，咱们老家有句话，男人只要碰过女人的身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老婆，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老婆，你如果做出偏激的行为，我会杀了你的全家。他把金之云的身份证也给没收了。整整1个星期，李东军担心会发生意外，白天陪金之云散心，

李东军顿了顿说，我已经10个月没碰女人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吧。金之云坚决不同意，可一个柔弱女子虽然使劲的反抗，虽然抠破了她身上的皮肤，虽然掉进了自己的眼泪，但还是被李东军得逞了。天亮时，他又一次的霸占了她的身体。第二天的中午，李东军继续行事，金之云苦苦哀求说，我已2天没睡觉了，你放了我吧，我的需要胜于一切，你死了我就不干了。到了这天晚上12点钟，李东军又开始发疯了，金之云的身上布满了一个个的青块和肿块，他身上穿的衣服裤子全都被撕破，

彪哥比他大18岁，对他有情有义，关怀备至。他带他到医院打掉了肚里的孩子，又协助警方将强暴他的罪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还送他读完高中并考上湖南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后，22岁的龙燕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决意嫁给彪哥。彪哥此时已经40岁了，他似乎有着什么难言之隐，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龙燕做他的干女儿还差不多。可龙燕说，我不管这些，我就要嫁给你，你若不同意，就到沅水河边去找我的尸体吧。说着就大哭起来。彪哥想了想说，燕子，你别这样哭了，我答应你。1997年5月，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的龙燕不想找工作，而是沉浸于做一个专职主妇的快乐幸福中。彪哥给他买了一套2居室新房，精神上给予他最大的满足，经济上更是舍得花钱，为他一掷千金。彪哥并没有正式职业，龙燕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但他从不过问。第二年，龙燕生下儿子小强，彪哥2个月没出门，洗衣做饭刷尿片，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又请了个保姆，家务事儿全由保姆包下来。就像天塌下来一般，龙燕和彪哥的恩爱生活于1998年底那个严冬顷刻间化为泡影。原来彪哥是当地一个盗窃集团的老大，这次盗窃汽车失手被抓，以前犯下的所有罪行也被彻底查清，他被判了15年重刑。在交代过程中，彪哥提出了一个要求，请警方和法院帮他做通妻子龙燕离婚的思想工作，否则他不予配合。最后婚终于离了，但彪哥留给妻子的财产也全部作为赃款被没收掉，连那套房子也被拍卖了。一夜之间，龙燕成了无家可归的穷女人，她只好请人将父母留下来的那2间破房子

某想用重金购买香港某美女艺人的卵子。胡坤的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受到了启发。人家是重金求购卵子，我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弄他先问了黄先生的年龄、身高、学历和身体情况后，娇滴滴地说黄大哥话，说他不相信他的话，要他说出他前夫叫什么名字，何时判的刑，关在哪个监狱。龙燕如实告诉了他。黄良下决心要查清这件事，他按照龙燕说的地点跑到位于沅江市郊区的湖南省第一监狱，通过朋友终于查到了一个1998年底入狱的名叫李彪的犯人，然后顺藤摸瓜又查到了他的出生地沅江市三眼塘镇，终于证实方小姐说的话完全属实，并且李彪由于改造积极即可提前出狱。这下心存幻想的黄良没有一丝戒备心，从几个朋友手中凑足了10000块钱并汇到了胡坤的账号上。胡坤这边一见真有钱汇来，就与龙燕商量，等他们两人见面办事之时再想办法将这笔钱弄到手。就在这个过程中，黄良接到了一个沅江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他，据他了解，方小姐真名叫龙燕，确有其人，但已婚并生有一个孩子。这下黄良才知道自己受骗，于是立即向长沙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2005年11月底，长沙开福区公安局迅速将胡坤与龙燕抓捕归案。一个月后，李彪从沅江赤山监狱出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

0: 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